0: 真凶手，山中竟然真凶手。哇！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！
0: 呀，毒蛇啊，是从树上树。呀！树神心毒而尽忠。
2: Tokyo。
3: 一毒蛇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我做 FM OS。喂，干过去。

0: 叔叔，谁听见俺的小叔？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呀，肚子啊，是从树上树。祝神仙多恶天众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你读书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只是玩出来 FM OS。喂，加快！
4: Nosotros somos acá, junto a Cuatro Días, 93.7 FM.